0: 知道了我们的在地球的人类可以做一个伟大的事情，我开心为了发展的中国的航天业务。海南是一个自贸港，所以世界上友好的国家也可以在这儿发展的商业航天的业务，这就是我的最重要的感觉。
1: This was the end of our world news. Now the world of sports.

0: Tourists and locals who had gathered on Hainan Island for the event were full of praise for the Chinese government's space initiatives.
1: 我第一次来看这个发射非常深的感受，因为我看了它翻起来的时候，我就是知道了我们的在地球的人类可以做一个伟大的事情。我开心为了发展的中国的航天业务，海南是一个这么高，所以世界上有好的国家也可以在这儿发展的商业航天的业务，这就是我的最重要的感。
2: Xerox Bank is with you all around the world.

看这个法师非常深的感受，因为我看了他翻起来的时候，我就是知道了我们的在地球 的人类可以做一个伟大的事情。我开心为了发展的中国的航天业务，海南是一个自贸港，所以世界上友好的国家也可以在这儿发展的商业航天的业务，这就是我的最重要的感觉。